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19篇73节，诗人说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神不但创造我们，并且给了我们一本人生的说明书，就是圣经。他赐给我们悟性，使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。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得知当行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灰心是信心的死敌。我们思想灰心是信心的死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9章1-9节。列王记上19章1-9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不是一条义路。

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九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
0: 以上是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九节今天的灵修经文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书亚记一章九节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经文说道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灰心是信心的死敌。你曾否试过立下大志，把身心全然投资在某项事工上，但突然间怀疑一切是否值得，所付出的是否突然？这种心态被称为灰心。韦氏大词典给他定下这样的解说，令人软弱。灰心是一切心灵要命痼疾的前奏。倘若他能及早给认出来，拔除根治，应该可以减少酿祸的机会。第一，灰心几乎每每在疲累不堪时出现。许多年前，一位灵力充沛的先知以利亚曾单枪匹马跟无数巴利先知斗法，他能召降天火，能彰显神的圣怒审判。一场漂亮的胜仗打过以后，他心力交瘁，竟转身跑到旷野去求死。那股不外如是的滋味叫他心灰意冷，他向神说，神啊，算了吧，让我就此了断残生，我一点也不及从前的先贤圣哲。第二，我们需晓得灰心的传染力是非常强的。查理·琼斯是一位很成功的保险从业人员，他几年间的保险推销金额远胜过其他的业务员。当同僚问他曾否灰心过时，他回答，当然，但我一点不会让你们看穿，因为我不想灰心在你们中间散播开来。第三，别忘却灰心是信心的死敌。马丁·路德把信心界定为对神活泼的不问情由的信任。信心说，我看见我所想成就的，我愿意把一切托付神。话还没说完，灰心便大叫大嚷，不值得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灰心是信心的死敌这个题目。几乎每一位忠心侍奉主的人都曾经有过灰心的时刻，就连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以利亚也不例外。失望是对外界对我们造成的刺激，但灰心却是由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产生的反应。神不要我们灰心沮丧，他一直都在这里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。心灰意冷是基督徒致命的死敌，信心就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要深信自己是在神的护庇之下，而心存喜乐，轻看羞辱， 忍受主所许可的苦难。基督徒灰心意味着完全怀疑神拯救的能力，认为自己无法得救，神是救不了我了，因而转去犯罪，这是一种骄傲。神的信实跟美善是我们永远可以期待的，他已经救了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就会继续拯救我们。灰心往往会在我们期待落空的时候来侵袭我们，而他之所以会得逞，是由于我们不肯放手，不肯让神处理我的一切。很多灰心不是因为神没有工作，而是因为神没有照我们的期待方式在动工。以利亚期待一场神迹就能彻底改变整个以色列国，但神的旨意并不依赖一时的结果，而持续的计划。加密山上的得胜只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有一次，一位沮丧的卫理公会牧师写信给知名的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·怀特，寻求他的建议，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离开他的侍奉。他这样失败，遇到的挫折这么多，困难这么大，他还要继续吗？亚历山大·怀特回信给这个牧师说，弟兄，绝对不要想放弃讲道，在上帝宝座四围的天使都会嫉妒你这伟大的工作，就鼓励他继续尽忠。不要因为事情超过自己的能力而灰心，要相信基督会透过你的生命完成他的工作。卡门夫人说，灰心疑虑是魔鬼送来的礼物，信徒几时接受他们，就几时被四面困住，做什么事都无谓。当说的话不愿再说，当做的事不愿去做，对所有工作都感到消极。更让人受害的是怀疑神，尤其是在环境不顺、遭遇艰苦，或祷告许久不见答复，和工作许久不见果效，看不见成绩的时候。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，他永不改变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神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。妇人或许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神却不忘记他的儿女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。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当我们天天依赖神，信靠仰望他，心灵就能安稳舒畅。而当我们不再疑虑，就能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但几时怀疑神，生命就几时枯干停顿。结果应当勇敢前行、奋发进取的热情被疑惑的波浪给掩盖，不但亏欠神的荣耀，个人灵命也饱受亏损。所以应当小心预防，不容任何事使自己与神阻隔。灰心是生命成长的痛苦之一，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，没有灰心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尤其当我们用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而不是神在做什么来评估自己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灰心了。灰心不是停止工作，而是停止的盼望。撒旦很多时候不需要我们犯罪，他只要我们灰心就够了。在撒旦的仓库里，储蓄着许多种子，可以撒在人们心里，其中灰心的种子比其他种子更多。因为灰心的种子随处可撒，而且生长茂盛。撒旦知道只有一个地方不能种下灰心的种子。有人问，什么地方？撒旦很忧愁地回答，就是乐观之人的心里。撒旦最忌惮的是喜乐， 因为喜乐容不下灰心。撒旦无法压制一个喜乐赞美的信徒。信心叫你喜乐，灰心叫你忧愁。信心叫你求生，灰心叫你求死。信心叫你说成了，灰心叫你说罢了。因为灰心的人，虽然他还是来聚会，还是来服侍，但他里边已经枯干了，他的离开是迟早的事情。信心给神开门，灰心给神关门。信心让神做工，灰心让神停工。信心抓住神的话，灰心放弃神的话。信心得着神的应许，灰心失去神的应许。信心带来生机，灰心带来危机。信心克服逆境，灰心屈服于逆境。信心向现实昂首，灰心向现实低头。信心不看环境，灰心常看环境。信心不是冒险，灰心却是危险。信心叫你继续向前，灰心叫你半途而废。信心说大有可为，灰心说大势已去。信心叫你立稳，灰心叫你动摇。信心叫你壮胆，灰心叫你胆怯。信心叫你振作，灰心叫你颓唐。信心叫你殷勤，灰心叫你懒惰。信心叫你强健，灰心叫你衰弱。信心叫你活，灰心叫你死。信心发出赞美，灰心发出怨言。信心引进成功，灰心引进失败。这是一位爱主的主仆邵旭弟兄在他书里所写的勉励信徒的话。他说，成功失败就看你的心如何。信心是对神的活泼毫不保留的信任，灰心却一直嚷着说不值得。信心看见神，灰心看见环境。信心看见应许，灰心看见现况。神未曾应许我们免于苦难，而要我们在苦难中借着苦难得胜。魔鬼叫你灰心，因为灰心具有很大的传染力。灵修短文里提到那位保险从业人员查理·琼斯说，我会灰心，但我绝不让人看见，因为我不愿意灰心在人群中散播。没有信心的十个探子窥探完迦南地以后，他们所讲的丧气的话影响了整个以色列。

是的，一辈子做好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照料好自己的生命。走偏从来不是朝夕之事，而是在一次次就这么一回，稍微降低一下标准，别人不也这样的细小放任里渐渐模糊了最初的样貌。所以要谨慎地守护自己的心，就像农夫守护田间的幼苗，日复一日地拔除杂草，用真实的行动耕种出值得回望的丰收。第二件事就是守住自己所传递的言语，言语有分量，因为背后有真诚的生命在拖着，不为讨好听者就稀释了内容的

质地，更不拿个人偏激的理解当作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。表达如果只有技巧，但是没有扎实的内核，终究就如风中的糠秕，消散无踪。所以每一次开口都当心存敬畏，问自己，所说的是自己真正践行过的吗？是我愿意用一生去验证的吗？真诚的言语不在于辞藻是否华丽，而在于说的人是不是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生命的人。可最难的就是始终如一，保守这颗心。一起来收听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恒心地留意自己的生活，并持守口中所传递的真理，这两件事认真几天，几乎人人都能做到。难的是，在无人注视的漫长的岁月里，仍然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为人和口中的话语。难的是，多年以后，当回顾来路，依然能够坦然面对最初的自己。恒心不是一根紧绷的弦，而是如溪水长流，不急不躁，日夜不息。它藏在每一个微小的抉择里，疲惫时不降低标准，独处时持守准则，面对诱惑时仍牢牢记得自己今天究竟是谁。人正了，话语就立得住，立得住的话语，影响力就像树木的年轮，随着时间一圈圈沉淀出无声的分量。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是通往真实和平安的唯一的道路。一辈子如果真能将照料自己和守住言辞这两件事恒久地做好，便已是极大的恩典，既成就了自己，也滋润了那些愿意倾听的人，也滋润了那些愿意倾听的人。忠心的仆人，一起来欣赏。
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和你思想一个看似简单却足以贯穿一生的题目。人生只有两件事，恒心地留意自己的生活，持守口中所传递的真理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

去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。多少时候，人常以为最大的难处是环境的逼迫、人际的复杂、世界的混乱。可圣经呢，不断把人的眼目带回自己的心。箴言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信发出的。一个人可以修饰他脸上的表情，可以整理别人能够看见的他的日子，却没有办法长久隐藏心灵深处的真实。一个人可以在人群中拥有掌声，却在独处时要面对灵魂的空洞。他可以口中谈论信仰，却在生活里拒绝神的治理。因此，留意自己不是自我中心的凝视，却是在神面前诚实的省察。诗篇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愿你我在每一个清晨到来的时候都再次问神，主啊，今天我的心在哪里？我的脚步是否仍在你的道上？我的生活是否仍然配得上我口中所承认的福音？保守我的心，一起来收听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金歌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月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所说的恒心可不是什么冷酷的意志力，更不是靠人的血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。真正的恒心是因着神的信实，所以这人能在漫长的岁月中持续的相信基督没有改变，所以人能够在环境改变的时候因着信靠他仍然站立。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人的情绪会改变，环境会改变，身体会衰残，朋友会离开，计划会落空，甚至我们自己也时常经历着软弱。然而福音的盼望不就在这里吗？你我的得救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完美上，是建立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上。人的一生不就是在生活和真理之间不断地被他塑造吗？留意自己的生活，持守口中的真理，不是两件分开的事，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。生活要和真理相称，真理要在生活中成为肉身。你我的生命是我们所相信之道的见证，我们的言语是生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。唯一的使命，一起来收听